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

0: 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2: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2: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感知。

0: 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1: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0: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六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2: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0: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3: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0: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4: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0: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3: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因为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0: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5: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百分之

0: 实，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1: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4: 手米都软，
5: 把咱们想法说的
4: 一
5: 二三。
6: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7: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6: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7: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6: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7: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 120来了先给老人病上急救，如果说在那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个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6: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8: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6: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9: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像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嘞，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他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6: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7: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6: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 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1: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有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6: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7: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6: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7: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6: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7: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7: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1层3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8: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9: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10: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1: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7: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2: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 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连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2: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3: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3: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4: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2: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14: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2: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5: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6: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2: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一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7: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2: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 目前展厅已上线7部精品 X2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

0: 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0: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1: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智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0: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4: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5: 欢迎来南阳游！
4: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6: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4: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 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7: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4: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8: 主要的东西糖果啊，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脸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9: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4: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10: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是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4: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10: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4: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11: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4: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1: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感觉这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4: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12: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呢，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4: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12: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一天接待1000多人啊。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4: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

0: 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沿线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勇敢的我，你打库那乌苏帕夫那库萨比里快点把哈的样古亚马一下。一天一点爱恋，马佩香古夸口压迫基拉西古亚马一下压口。说，毛你逃跑乌天马佩西耶图。回家，那我们把乌鲁里弄巴你。

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Wimbo 跨起来马拉蒂克赞古沃特雨后巴达姆布瓦库布瓦再见少年快海里提比尼枪古乔五加纳其实很爱你你快里那古加里那古古潘达萨娜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

0: 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游，入境游成为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以在促研体脂增效，人形机器人跑出产业化加速度；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下面我们就来关注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3: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枫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4: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5: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3: 凭借着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6: 2025年比20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0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3: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7: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俗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3: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8: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

0: 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1: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2: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1: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3: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有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1: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2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4: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1: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
5: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1: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6: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7: A Chinese brand.
8: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 al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1: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3-4波客人光顾。
9: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1: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素。

0: 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1: Good to see you, Lance.
2: Been what?
3: Yeah, 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0: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1: We like 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 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0: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3: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0: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4: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that I can wear for like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5: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0: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6: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的，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7: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今年暑期啊，无论是相关数据还是我们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体验，都感觉到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游客的旅行方式已经彻底不一样了。以前外国人来中国基本都是跟团出游，走的都是长城、故宫、外滩、兵马俑这些经典固定线路，行程相对单一，偏向传统打卡。而今年则完全不同，自由行、深度体验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主流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赋能。现在许多西方的自媒体大 V、旅行博主自发走进中国各地采风打卡， 他们用真实的短视频和图文把中国许多小众、精致、氛围感很强的特色景点带到了海外大众面前，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不只有传统地标，还有许多很炫酷、很舒服、很值得深度游玩的宝藏目的地，极大刷新了海外民众对中国旅游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网络种草的带动下，西方游客的旅行偏好升级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反而更青睐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小众小城和特色景区，主动避开大众流水线路，沉浸式体验中国的民族风情和本土烟火。我的一些德国朋友，他们已经落实的中国旅游和即将实施的规划线路，奇妙和精彩的程度让我这样一个海外中国同胞都自叹不如。现在看来，对古老中国的探访已经从单一的地标观光稳步转向了个性化、特色化、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格局。
2: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9: 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10: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11: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10: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12: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得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1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9: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 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13: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1: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14: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i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13: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14: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15: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 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Asia.
13: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三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
9: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今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7: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一级文物。乾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16: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7: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16: 从活塞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舞鸣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7: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第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2: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9: 你好，
18: 道一声谢谢。
19: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8: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7: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28: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27: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28: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27: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29: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27: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30: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31: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27: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0: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27: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7: 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
2: 环球华人，
27: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
1: 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7: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1: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三架，而实际交付只有两架呢？
3: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三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两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两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一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两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所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他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他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他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1: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4: 那么刚才说到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 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呐、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I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1: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5: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呐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啊，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啊，全程是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它会在解放军啊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啊，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啊，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十一飞机或者是歼十六啊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1: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3: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

0: 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四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1: 这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2: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10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10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3: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 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0: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它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2: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 跑进了谁的腰包。
1: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3: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1: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一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

0: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我们初看到这个诗题啊，可能会有些困惑，一家人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去游园是多么开心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不值得呢？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在早春时节去朋友家做客，可朋友不在家而写下的诗作。这里的不值就是不遇，是没遇到，没有得到机会的意思。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是南宋后期的诗人，曾在朝廷做小官，后来长期隐居在钱塘西湖之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一带。他擅长七绝，诗作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属江湖诗派风格。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后期，因书商陈启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诗派成员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江湖游士，他们漫游江湖间，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诗作风格擅长绝句创作，尤其追求七绝的练字造句。这首《游园不值》就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作，记录了诗人叶绍翁春日访友不遇的所见所感。开头两句，楹联机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了诗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时节来到朋友的花园前，但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来开。这两句啊，写得非常幽默风趣。诗人说，大概是因为自己穿着一双硬邦邦的木屐，主人可能是担心我的鞋子踩坏园子里刚刚萌芽的青苔，所以柴扉久扣不开。这里的帘子既写出了诗人对于青苔的怜惜之情，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无奈纠结，最终又决然迈出这践踏春意的表情，更引发出人们对这满园春色的好奇与想象。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在花园外徘徊着，很是扫兴。正在他无限惋惜准备离去的时候，抬头之间忽然看见墙上一枝盛开的红色杏花从墙头探将出来，诗人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一扇柴门虽然挡住了诗人的脚步，却关不住满园的春色。这两句是写景名句，它极为形象而概括地表现了春天的景色。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春色满园和一枝红杏相对应，关不住和出墙来相对应，满园春色就在这么一关一出中冲破围墙，一出园外，彰显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其实一枝红杏出墙来并不是叶绍翁原创的诗句，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就列举了在这首诗之前类似的诗句，如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晚唐诗人吴荣的《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以及南宋张良辰的《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漏杏花梢》等等，意思都是相似的。叶绍翁的这一句诗虽然是从前人处点化而来，却比前人的那些诗句更为精妙，让人眼前一亮，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名句。这首诗表面看是在写景，细细一读啊，我们发现这美丽的景色中不仅含情，也蕴含着道理，给人以哲理的启示。

0: 势和精神的鼓舞，尤其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既渲染了浓郁的春色，又展现出无限的诗意与深远哲理。这就是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勃地发展起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好的，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和您一起读经典，品味世间百态。今天呢，和您一起继续温故知新，品三国人物，感悟人生智慧。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说的是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太任性的人生啊，是一场灾难，万事啊需要从长计议，不要忍不了一时的欲望满足而毁掉了以后的人生。自律呢，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必要守则。我们呢都知道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祸从口出。不真正理解这句话意思的人啊，这一生都会小祸不断，甚至呢为此自毁前程。所以懂得闭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三国里的有一个人物杨修，就是一个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聪明人。
3: 杨修字德祖，是东汉文学家，太尉杨彪之子，母亲是司徒元安的曾孙女。杨修为人好学，有俊才，建安年间被举孝廉，担任过丞相曹操的主簿。当时曹操军国多事，杨修负责内外之事，都很合曹操心意。《世说新语·节物篇》里记载四则杨修展才之事，他的才华令曹操也自叹不如。后来杨修数次助曹植通过曹操的考验，在曹植与曹丕争夺魏太子的事件中，杨修选择站在了曹植的阵营中。然而曹植越来越高傲，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魏王的继承者。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有意疏远曹植，但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后来曹操知道了杨修参与了夺嫡事件，颇为气愤。建安24年秋天，杨修被曹操以前后泄露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将其杀死。
1: 我们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也说明了一个聪明人也许呢会因为一时的糊涂或是自以为是而遭祸的，酿成后悔终身的事情。杨修是一个聪明人，他的聪明连曹操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自叹不如，那么杨修的聪明都表现在哪里呢？
4: 猜字谜。魏武王曹操曾经从曹娥麾下路过，杨修跟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卷右父外孙鸡舅8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杨修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让我想一想。走了30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杨修写道，黄卷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一个绝字，右父是少女的意思，合成一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一个字儿好。 就是承受辛苦的事儿，受辛苦合成一个词字，这就是绝妙好词。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感叹地说，我的财力赶不上你，竟然多想了30。阔字尼，杨修任魏武帝曹操的主簿一职，当时正在修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檐屋角，曹操就亲自来视察。看完之后，叫人在门上提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以后，就立刻叫人把门给拆了。建成以后，他说门里加个活字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何字谜，有一次塞北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曹操尝过后在盖子上写了一个何字，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按顺序点心盒传到杨修那里，杨修看到后笑道，盒子拆开就是人一口，曹公是让我们一人尝一口啊，于是便和众人一人一口地把这一盒酥给吃光了。鸡肋之事，曹操攻打汉中之地，刘备阴险据守，曹操欲攻不下，想要回军又不忍心，正好军中来请示口令，曹操便传口令鸡肋，下属不知什么意思，主簿杨修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别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要出发了，杨修说鸡肋这种东西不吃扔了可惜，可吃起来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指的是汉中，所以知道大王要班师回朝了。
1: 嗯，没错，杨修猜的都没错，可是错就错在他太懂曹操心理了，他把所学和聪明呢都花费在了揣摩上司的心理，甚至忍不住把上司想要说又不能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不就是自找灾祸上门吗？本来曹操心里就烦，正好呢这个时候夜出，见到军中混乱，于是呢就叫来了夏侯淳询问，知道呢是杨修透露了他的心思，于是大怒，将杨修呢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斩杀了。后来呢曹操下横心进攻，但是大败，被射中了门牙，这才长叹杨修懂我，于是命人呢将杨修的尸体捡回厚葬。就这样，向来以才智自诩的杨修身首异处了。我们学会说话其实只需要一两年，但是学会闭嘴却需要一生的时间。杨修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他善于洞察人心，总能窥测出曹操的内心想法，但是如何将自己的这种敏捷的心思用在战术韬略伐兵布阵之上呢？在其位谋其职谋其政，做好自己的本职事务上，我想一定是前程似锦，事业有成的。那相比于杨修的祸从口出，另外一个曹操的谋士贾诩呢，就深谙没事少说话的道理。作为三国中少有的得以善终的谋士，少说话多装傻是贾诩的生存法则。
4: 贾诩字文和，是三国时期曹魏开国功臣、军事战略家、轻骑将军曹公之子，举孝廉出身，起家郎官，进入武威郡守张焕帐下，成为军司马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先后依附于李傕、郭汜、段威、张绣两次献计打败曹操，跟随张绣归降曹操。官渡之战时力主决战，赤壁之战前主张安抚百姓，反对劳师动众讨江东，没有得到采纳。曹操与关中联军相峙渭南时，献上离间计瓦解马超、韩遂，一举平定关中。在曹操继承人的确定上，以袁绍、刘表为例，暗示曹操不可废长立幼，支持曹丕成为世子。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以后拜为太尉，册封寿乡侯，后因为反对曹丕征吴意见没有得到采纳，无功而返。黄初四年，贾诩去世，享年77岁，谥号为肃，配享魏文帝庙亭。贾诩精通兵法，著有《抄孙子兵法》一卷，并为孙启兵法教注。前两

0: 张衮就是张耳的后裔，后世居住在武威郡，而贾氏一脉也和西汉张氏如出一辙，世居住在武威郡，可以说武威郡贾氏一族是正统的儒学豪门。后代学者将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并称为曹操集团的五大谋士，三国志将荀彧、荀攸、贾诩联合作传，可见贾诩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 贾诩年少的时候呢，名士严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那他的聪明才智其实不比杨修差，但是他却懂得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给上司出谋划策，却不居功自傲，而是做一片绿叶，衬托在上司的近旁。
2: 贾诩的智谋。献祭张绣。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张绣的同乡贾诩的游说下，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从此二人便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听闻袁绍想趁虚突袭夺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而曹操出骑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可追，追必败。”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对张绣说：“赶快再追，一定会获胜。”张绣说：“不听你的建议才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败了，为何要再追？”贾诩说：“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赶快去追，准能获利。”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收集散兵再行追击，竟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得胜后，张绣向贾诩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贾诩解释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将军虽然擅长用兵，但绝非曹公敌手。曹军虽然刚撤，但曹公必然亲自殿后。我们的追兵虽精，但将领比不过他们，他们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我知道将军你必败。曹操之所以还未尽力就已撤兵，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所以击破将军的追兵后，一定会全力撤退，留别人断后。他留的将领虽厉害，却比不上将军，所以我知道将军用败兵也能取胜。”张绣大为佩服。劝张归曹。建安四年，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曹操闻讯后大喜，亲自接见贾诩，拉着他的手说：“使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啊！”曹操拜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由于当时冀州为袁绍所占，贾诩便留参司空军事，同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让其子曹军娶张绣之女为妻，辅佐曹操。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军军粮用尽，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呐，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

0: 曹操称善，后来抓住机会偷袭乌巢，一举战胜袁绍。河北平定后，曹操领冀州牧，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想乘机顺江东下，贾诩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离间马韩，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马超受挫后，提出化河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坚守不出，使马超欲急战速胜不得。九月再次提出化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实际积极准备，伺机歼敌。曹操又问贾诩如何破敌，贾诩说离间他们。曹操采用他的计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曹操是时机成熟，主动对关中联军发起进攻，大胜而归。建安十六年，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聚集十余万人马，据守潼关抗曹。
1: 贾诩如此有计谋，而且从未落空，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赏识。那曹操晚年的时候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于是呢就向贾诩询问意见。曹操问了多次，但是呢贾诩却迟迟的没有给他答复。有一天呢，曹操就问贾诩说，与轻言而不答，何也？贾诩回答说，臣一直都在思考，来不及回答您呢。曹操又问，那你想到了什么呢？贾诩呢这才说，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事情呢。这袁绍和刘表呢，都是因为没有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最后呢导致诸子相争，家业败尽。贾诩的这番言语是借古喻今，旁敲侧击，既保全了自己呢，又回答了曹操的问题，当真是两全其美。那我们在前几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当中呢，讲到过《菜根谭》这本奇书。这本书中呢，就讲到过，十与九重未必成奇，一与不重则千忧骈疾。也就是说，十句话中有九句话你说对了，也不一定有人会称赞你，但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便会引来人们的指责。古代圣贤叫我们要谨言慎行，因为呢，像杨修一般就会祸从口出了。那上天给了我们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多听呢是成熟的表现，少说呢是聪明的选择。唯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多做事少犯错。世界是嘈杂的，红尘是烦扰的，学会闭嘴不但能够远离灾祸，也会让你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说话是一种本能，慎言呢则是一种修行，因为每一句话中都藏着一个人的修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0000，三战三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民公可亲自审否？”“未审啊。”“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民公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施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公素负大志，即思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公三思啊。”赵匡胤略思片刻，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滁州之客不到一月，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处理，忙得晕头转向了，实在是顾不上审讯这些强盗。你若不怕劳苦啊，就请你代我审讯吧。”赵普受命之后，整整审了2天2夜，方将这173个盗贼审了一遍，还报赵匡胤说：“民公，在173个强盗之中，真正为盗的只有3个，属于小偷小摸的16人，余之皆为无辜。在这些无辜之中，有47人乃是得罪了民公的将士，才被诬为强盗。” 赵匡胤有些不信，亲去州衙，提审那些因得罪周军而为强盗的。他审了九个，便不审了。说来既可笑又可气，这九人为之盗，全是后周将士捏造，内中有五个，乃是不让后周军的将士睡他老婆，亦或他的儿媳、闺女而为盗的。内中有三个没有拱手交出后周将士所喜爱的金帛，亦或是爱物而为盗的。还有一个叫驴娃的更是可笑，他正在家门口的茅厕里大便，赵匡胤的亲兵三毛也来大便，硬逼驴娃给他腾位，驴娃没有答应，引来了50多人围观，于是驴娃变成了盗贼。赵匡胤越审越气，把正在吃饭的三毛传来，和这一个不肯让茅坑的盗贼对峙。初时三毛拒不承认，等到50多人上堂作证，他才默认。赵匡胤将惊堂木啪的一拍，吼道：把他拉出去砍了。三毛这才慌了，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边告饶一边叩头，把额头都磕出了血。在场的10几个亲兵一起跪下为三毛求情，赵匡胤硬是不准，皱着眉头说：三毛之为实在是太可恶，就因为人家不肯让茅坑，便要诬人家为盗，要人家命。滁州心下，我正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安抚百姓，却出了三毛这档子事情，若不重处，何以向滁州人交代？什么时候才能把滁州稳定下来？汝等硬要为他求情，那便是要陷我于不义了。众亲兵面面相觑，若是继续为三毛求情，他们不敢；若是不再为三毛求情，三毛便死定了。要知道，三毛虽说性子暴躁，但他是一个老兵，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又乐于助人。在这10几个亲兵中，受过他恩惠的就有6人，他们实在不愿意要三毛死啊。诸位弟兄，三毛扭过身子朝众亲兵拜了三拜，说：感谢诸位兄弟为我三毛求情，先锋爷说得对，我所做之事实在是让人气愤，先锋爷拿我开刀，一可杀一儆百，二可稳定滁州人心，我三毛死得值。说毕又是三拜，亲兵还礼。三毛又将身子转了回来，面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抬头说道：先锋爷，我三毛不争气，惹您生气了，20年后我三毛还要做您的亲兵，我走了，请您多保重。说毕又向赵匡胤拜了三拜，方才站了起来。赵匡胤的眼中蓄满了泪水，深情地叫了一声：三毛，三毛啊，我的好兄弟，你先别急着走，来，咱哥俩对饮3碗美酒，再上路不迟。杀了三毛，赵匡胤又传令一道，将王全斌所捕之人，除了3个真盗该杀之外，全部释放。第二天，那些被释放的人邀集了上千人，敲锣打鼓来给赵匡胤送万民伞。自此，滁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当地百姓袭击大周官兵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赵匡胤叹道：古先人有言，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啊，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今始信矣。自此分外的器重赵普，凡有疑义必与之相商。这一日，二人就减少田赋之事商议到子时3刻。赵匡胤刚刚睡下，军吏来报说是他的老爹到了。赵匡胤不大相信，父子二人虽说一同随柴荣征讨南唐，但各有所差，几个月没有见面了。他仅仅知道1个月前父亲受皇上所遣，与韩令坤一道率兵20000前去攻打扬州，也知道扬州已为父亲和韩令坤所克。扬州位于江北要塞，号称南唐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刚刚为父亲所据，有多少事情要做，父亲哪有闲工夫来看自己。然军吏言之确确，赵匡胤不得不随军吏来到东城门，登上城楼一辨真假，果真是老爹到了。赵匡胤又惊又喜：爹，你咋会来到这里？ 赵宏。

勇敢的我，你他库那乌苏帕夫那库萨比里快点把哈的样古亚马伊夏，一天一点爱恋，马佩桑古夸口压迫基拉西古亚马伊夏压口，说毛你他发乌天马佩西耶图，回家，那我们把乌鲁里弄巴你。

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Wimbo 跨起来马拉蒂克赞古沃特雨后巴掌不瓦哭瓜再见少年快海里提比尼枪古乔五加纳其实很爱你你快点那古加里那古古潘达萨娜